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国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2: 好像有没有区别？哦，我觉得没区别，就是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

0: 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夜城西影天下客，紫帽惹土相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欢迎你的锁定和收听。我是知晓，落地调频 104.4 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网络的端口相会，比如说你可以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在海口 APP 当中呢都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的账号啊，首先添加关注，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咯。咱们今天首先呢，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美定村的一个情况啊，他们是打造邻里驿站服务一老一小，关注一下。近日啊，去到这个龙华区龙泉镇美定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时候，可以看见老人围坐闲谈、翻书啊、看报呀，然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呢聚在一块儿商讨一下村内的事务，整洁明亮的空间，暖意融融。在这座邻里驿站，曾经啊，它是村内的闲置校舍，经过驻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和改造呢，翻新升级，如今成为了村民休闲活动和邻里交流意识的好去处，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全新的动能。美定村地处阳山地区，村内的青壮年很多都外出务工了，村中老人儿童的占比比较多比较高，那么群众精神文化和便民服务的需求突出。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乡村振兴工作队的一个介绍啊，说来到这儿之后呢，为了丰富乡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工作队因地制宜，牵头将村内闲置小学校舍打造成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且命名为邻里驿站，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经过实地的调研，多方研讨，美定村乡村振兴工作队明确了建设的目标，聚焦留守老人和儿童对文化服务、情感关怀还有健康服务等等方面的需求，打造集思想引领、文化服务和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持续涵养

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在敲定改造方案之后，项目就有序的推进了，工作对积极的发挥桥梁作用啊，争取到了专项的资金支持，并且呢按照分步实施的思路推进建设，优先完成了党员活动室、爱心驿站以及配套设施改造，健康驿站、教师驿站等等功能区纳入到了二期规划。在2025年的12月，主体改造工程按期竣工了。昔日破旧校舍焕然一新，整洁明亮的空间，齐全的设施，让旧的校舍焕发出新的活力。以前啊，村里缺少固定活动场所啊，老人休闲和孩子活动都缺少好去处。如今有了邻里驿站，大家都有了歇脚闲谈的地方，邻里之间交流就更多了。这是来自于一位村民的感慨。邻里驿站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村民闲暇时呢，都愿意过来坐一坐，聊聊天，村子里啊，也更加有人情味了。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建设邻里驿站核心就是聚焦一老一小群体，精准对接村民需求，把暖心的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筑牢乡村的这种精神文明阵地。而每定村呢，也将不断的完善邻里驿站运行管理制度，持续的拓展服务功能，开展更多文明实践活动，把驿站打造成为凝聚民心、涵养新风的暖心港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的土特产变身成为这个市场的潮品牌。走进到骑楼老街、海南科技馆等地，多款热带鲜果、创意零食、饮品热销出圈。当前海口呢，依托精深加工和产业园区的赋能，让时令的鲜果跳出季节限制，持续释放产业红利。这个背后是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从种的好向卖的巧，从一季鲜到全年甜的产业跃升。深加工为鲜果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农文旅融合拓宽消费市场，专业化的产业园区筑牢发展底盘，海口农产品加全链条发展路径啊愈发的清晰了，热带高效都市农业迈出了全新的步伐。你知道一支冰淇淋的海口味道吗？如果当你走进到海南科技馆或是海口骑楼老街啊，可能就会被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冰淇淋驻足停留，比如说荔枝味的呀、香芋味的，还有菠萝蜜味的。改了多次的配方，就是想做出地道的海口味道。这个是来自于海南米阿米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销售总监宋小玉介绍到的。他们公司呢，于2024年底研发了荔枝冰淇淋、香芋冰淇淋和菠萝蜜冰淇淋、椰子冰淇淋，将海口火山荔枝、五峰香芋等等热带水果农作物和这个意大利制作工艺来进行融合。第五届销博会之上呢，小众胡椒冰淇淋凭借这种咸甜新复合的口感走红。如今啊，这些季节限定的冰淇淋已经在海南科技馆、骑楼老街和三亚等等景区呢多处来售卖啊，让天南海北的游客都能够品尝到这份海口味道。鲜果深加工，心意满满，仲夏时节的海口骑楼老街，黄皮老盐水呀、鲜榨的椰汁等等啊，都是本土消暑饮品持续热销的。而在这个老字号的阵营当中，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像他们旗下的黄金椰植物蛋白饮料选用了海南金椰品种，主打就是清甜不腻的风味，椰子水、青橘汁儿等等系列产品呢，则将海南热带水果呀装进到瓶中，销往全国各地。鲜果消费创新直面市场前端，专业产业园则夯实后端的产业支撑。当前海口檀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琼山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配套园区，园区及农产品精深加工还有仓储物流科研创新

和印象大坡等等五家这个龙头企业，园区总投资7亿元，那么全面的投产之后呢，年产值可以达12亿元，补齐海口农产品规模化加工短板，构建起了完整的热带农产品产销体系。在琼山区大坡镇，一粒小小的胡椒正在不断的跨界。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了说，胡椒呢本身就是源于这种药食，属于药食同源，浑身都是宝啊，不只能够用于调味儿，它还能够做成食品和大健康系列的产品。近年来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公司呢也是积极的加大对于胡椒衍生产品的研发，从这个过去单一的调味品逐渐延伸到饼干、肉制品、类食品以及呢养生系列产品的倾斜。在加工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背景之下，海口椰彩食品有限公司的转型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像企业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椰汁工艺向现代无菌冷灌装系列化椰子应用产品转型，随着这个清椰苏打水、椰子气泡水等等新品陆续上市啊，50多款产品也正在逐步的打开公司的市场。这也是一个负责人告诉给记者说，自贸港这个税收政策呢还为企业节省出了真金白银，企业呢已经将椰子浆反向出口到东南亚等地。从冰淇淋里的这个海口味道，到一粒胡椒的大健康跨界，再到椰制品出海抢占海外市场，海口的农产品家呀正在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证明，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插上深加工的翅膀，田间地头的土特产也能够成为闯荡世界的潮品牌。下一步海口将持续演练补练强练，持续的挖掘热带农产品价值潜力，以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就刚才所说到这些什么荔枝口味的还有胡椒口味的，好像之前都没有听说过，那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就给大家说嘛，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尽可能的为大家分享更多啊，就是我们的农产品的这些特色，而且这种特色可能是突破了大家以往对于这些农产品的一些比较固定的思维和想象力，他们真的是在不断的突破以往传统的这种口感或者是样式，为大家带来了更多海口的农产品的新意哦。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其实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口已经建成24家省级科技小院儿，产学研深度融合，新图景生动绽放。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首先关注呢，我们看看在琼山区红桥镇莫桥村啊，琼山高职水生蔬菜科技小院儿的500亩的荷塘里面的荷花绽放。饱满的莲蓬点缀其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家家科技小院儿积蓄起了乡村发展的蓬勃力量。海口呢，将这种尖端农业科技运用到了乡村一线，将科研成果贴近生产实际。农民稳步增收也带来了全新的途径。根据介绍呢，海口已经建成了省级科技小院24家，持续的赋能乡村产业，提质升级。那么近期海南新认定一批科技小院，其中海口新增5家科技小院，包括的有很多例如像海南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等等啊。据了解呢，像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它不仅是推动了科普教育进校园，还积极地拓展社区教育服务功能，与琼山区教育局合作，将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纳入到了古琼台家国情怀社区教育品牌项目，把科研优势转换成为教育优势。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小院呢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是一些相关的研究中心联合，像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技的一些文旅产业资源科普教育，打造了科研融合加产业融合以及文旅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四维融合的新业态。在专业人才建设和技术推广服务、科研成果产出以及呢产学研合合作推进方面也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科创多点开花，成果转换增效。在不久之前啊，海南大学首个海外科技小院，也就是海南大学赞比亚和睦科技小院呢，也

是在赞比亚同代省基特卫市呢挂牌成立了，小院负责人、海南大学热带农业学院农林学院的教授也向大家介绍说，该小院呢它也是一种合作共建啊，着力的是推动我们中国热带农业技术向非洲转移。果香醇厚的荔枝果酒也是琼山荔枝科技小院深耕加工领域的亮眼成果。小院在2024年揭牌成立了，仅仅一年的时间，并成功的获评国家级科技小院。负责人就介绍说，针对像荔枝储运难题，团队研发出了荔枝专用的保鲜膜，现在呢是已经申请发明专利，聚焦产品深加工，成功的研制荔枝气泡酒，并且是获得发明专利。海口科技小院产业布局多元，覆盖秀英、龙华、琼山、美兰四个辖区，同时也涵盖了畜牧业、文旅产业、种植业等等领域，重点聚焦荔枝、文昌鸡、黑猪、香芋、蔬菜、石斛等本地的特色农业产业。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小院呢以本地农业的龙头企业为主啊，联合省市科协和农业农村教育等部门以及高校共建，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农业技术推广和产业赋能体系。农技入地头，丰收有奔头，未来海口将会持续的深化科技小院科普宣讲和实操的培训，立足农户实际的需求，破解生产难题，多措并举，拓宽增收的渠道，提振农户运用现代农业技术的信心呢，为海口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这一颗海口的莲子，连心都是甜的，是不是在很多人印象当中，莲子心总是带那么一点苦味哈？所以说一定把这个莲子心给摘掉。但是咱们海口的这颗莲子却有一些不太一样，它的莲子心不仅不苦，口感呢还清甜。这样一盒100克的莲子标价是21.9元，换算下来啊，一斤就要上百元。这是一款产自海口市琼山区旧洲镇的甜心莲子，登陆国内500多家这个盒马鲜生门店，成为了时令生鲜区的抢手货。与此同时，每天数吨莲子从海口出发，经全程冷链48小时内可以抵达华南、华东各大城市的高端商场货架。全国莲子产区众多，为何海南莲子能够卖到上百元一斤呢？这颗小小的莲子究竟有何甜蜜的秘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海南莲子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就是时间差。比如说像这江浙地区的莲子通常是在7月上市，而海南温暖的气候呢，让甜心莲子5月初即可成熟，足足提前了近2个月，这样的莲子就能够抢先上市了。这个不可复制的时间窗口为海南莲子产业赢得了宝贵的市场先机。杭州联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往年产品呢满打满算吧，这个货架期只有3个月左右。你看，比如说像现在啊，海南种植基地的加持呢，上市期提前了2个月，供应能力也较之前提升了很多。我们从源头啊严控品质，只有约50%的莲子符合鲜食标准，其余则用作菜莲，供应煲汤啊、炒菜等等用途。这种近乎挑剔的筛选，确保了每一颗进入到高端市场莲子都代表着海南莲子的高水准。那么在温润的冷泉滋养之下，旧洲镇及其周边村啊，一直以来都是莲花种植的好地方。但是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产销链条，旧洲莲子产业长期是养在深闺的。而从2026年开始呢，旧洲镇就引进了杭州联谊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落户。

池莲村深度参与到莲子产业的全流程经营，专业的团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稳定的市场渠道，莲子实现就地精深加工，然后从卖原料到卖精品，产业链补上了最为关键的加工环节。新鲜莲子采摘之后，糖分和水分啊要快速流失的，时间一长甜味儿就消退了，苦味就泛起。要做到像水果一样鲜食的莲子，就要对保鲜要求极高了。如果说上市早靠的是天时，那么从海南保鲜运到内地，那么靠的则是产业链的这种硬功夫。为了确保口感和品质，企业将整套生产模式搬到了海南，莲蓬从水田采摘之后直接的送入基地旁的冷库遇冷，加工过程全程控温，分盒之前进行深度的冷却处理，然后再进行这个包装的调试啊，特定比例的氮气、氧气和二氧化碳，让莲子呢进入到休眠舱。在全程控温之下，甜心莲子从采摘到上市全国门店不超过48小时。走进池莲村莲子加工厂，整洁的生产车间之内，穿戴这个全套防护衣的工人们正在细致地将莲子从莲蓬中剥出来，剥离后的莲子立即转入到低温加工车间，经过一系列的标准化工序，变成了一盒盒品相优良的新鲜莲子，随即被空运至杭州。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呢，最终惠及的是当地百姓。加工厂房啊，投产之后，旺季每一天的用工量近150人，全年给村民带来了约200万元的收入，村民就实现了家门口务工、务农双向增收。在这个莲子种植基地，丰收时节60余名工人同步采收，那半天可采量就可以达到5000斤了。更为关键的是，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企业呢每年会提供价值10万元的莲子种苗，然后免费的提供给村民种植，同时签订了保价收购协议，从源头就保障种植规模和品质，村民通过出租土地每一年获得租金收入，村集体通过出租厂房每一年稳定增收12万元。那目前呢，这个莲子产业已经是吸纳了全村15户农户参与，种植面积增到了600亩，户均产的这个年收入啊值呢增收约2万元。你看相关的村民就说了，他们家的10亩田地因地势低洼嘛，过去每一年只能够种植一灶水稻，哎，可是从那个先前呢，他将这个田地租给了村集体栽种莲，每一年的租金收入就是9000元了。同时在产业园采摘莲蓬，一天呢也可以有可观的收入啊。现在收入稳定了，生活比以前好多了。秋收镇的莲子产业不止于此啊，依托荷塘景观，当地也在深挖这个莲文化内涵，打造其观光采摘和亲子研学于一体的农旅综合体，注册池莲莲富品牌，开发莲子茶呀、莲子书等等深加工产品。海南莲子上市早，我们提供了更为长的一个供货周期啊。负责人也介绍到说，公司呢在池莲村有600亩莲子基地，在三门坡还有650亩的种植基地呢，加上文昌等等呢这些地方的基地，全省莲子种植面积共计1500亩。当下海南水果莲子供不应求，明年的种植面积啊将会扩大到3000亩。上100元一斤的莲子，其价值不仅在于价格标签上的数字，它更是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之上，一份好品质加上一条好链条，足以让任何一方的水土孕育出真正的金豆子。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刚才读到这一篇的时候，突然感觉这样一颗甜甜的莲子让人怎能不爱呢？想想以前我们想到莲子心都是苦苦的哈，不小心咬到之后都让你苦一阵儿，但现在它就连莲子心都是那种清甜甘口的。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我们海口乡村的一些特色哈。说到我们的海口乡村，现在会觉得越来越有咖味了。比如说漫步在火山古村、鱼石澈庭园间呢，细细的品味咖啡的醇香。还有就是有人说在这个乡村啊，走在这些石板路之上，你会感觉到一切的古色古香和岁月叠撞在一起。再加上呢，如果你还可以伴着海风慢品一杯浓郁的拿铁，哇，这种感觉太棒了。置身田园秘境，也在满目的绿植当中寻到富有南洋风情的咖啡小院儿。眼下各式各样的村咖在海口乡村遍地的开花，成为了乡村文旅新地标。比如说从特色的门店打造、饮品创新研发，再到延伸咖啡种植加工全产业链，然后再到以咖啡为纽带串联多元文旅业态啊，海口呢许多的村庄走出了一条咖啡加文旅加上农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小小一杯村咖不仅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美化了村容村貌，更加是集聚了人气，拓宽农产品的销路，为村民创造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多维度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为笔，绘就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一地一咖，萃取本土风味儿，告别千变一律的网红装修复刻，海口村咖呀纷纷的立足当地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禀赋，将地域机理嵌入到了空间的设计、产品研发，让老旧乡村空间焕发新潮活力。比如说之前我们说了很多次啊，在石山镇的这个三清村，哎呀，真的现在是越来越红火。比如说人们呢也会漫步在古巷啊，或者是在落座的品咖当中，村内的清晨乡野咖啡以火山石院落为这个载体，打造了古韵和新潮交织的独特空间，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有市民就说了，远离城市的喧嚣，在火山古村里面吹着乡间清风，品尝一下醇香的咖啡，身心特别的放松。三清村呢，完好的古建风貌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是我们选择在此创业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清晨乡野咖啡负责人介绍的。门店在保留了火山石屋原有格局的基础之上呢，融入潮流的设计，并且结合火山文化古村特色，打造了创意饮品，希望游客在品咖的同时能够深度地感受到古村风情。而驱车来到美兰区眼峰镇区口渡口，一座颇具韵味的咖啡小屋伫立在码头边，醇厚的咖啡香弥漫在海风当中。这个啊是由废弃码头驿站改建而成的老码头咖啡屋，人们在此一边喝咖啡一边观赏海景。老码头咖啡屋的负责人也介绍说，当下城市生活太快了，乡村旅游呢也成为了许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选择。该咖啡屋主打的就是一种松弛和惬意的慢生活理念，为消费者提供可以喝咖啡、赏海景、听鸟鸣的特色的休息空间。离开滨海码头，走进到阳山腹地，来到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委会的昌荣村，一家充满着南洋风情的巴黎艺术咖啡店啊，映入到眼帘。只见呢，这个整座的庭院都被茂密的绿植环抱了，原木、藤编陈设搭配特色艺术品点缀其间，充满艺术感的空间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来此出片儿。我们主打人文生态加休闲沉浸式体验，装修上保留了火山石、古树等本地原生风貌，饮品、轻食产品则融入本地果蔬、杂粮等农产品，就地取材打造了本土乡村咖啡特色，同时呢，也能够助力本地农产品的拓宽销路，这也是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的。 从豆到杯，醇香贯通产销。在琼山区大坡镇的这个白石七瀑布旁啊，戈壁地古树咖啡屋，依山水景，哎呀，这感觉，这个建设的感觉非常的美。不少的前来观赏瀑布的游客途经此处呢，都会点上一杯海南利比利卡大力咖啡，戈壁地咖啡。听说过，没喝过，真好喝。这是来自于店主经常听到的评价啊。之所以说听说过，是因为大坡镇的戈壁地咖啡作为本土代表品牌，它成功入选了2025年第28届冬交会重点推广的咖啡品牌，还曾经呢亮相消博会等大型的展会。而没喝过，则是源于这款咖啡的稀缺属性。利比利卡大力咖啡呢，是比较稀缺的一种品类，市场的占比比较少。该咖啡的品种啊，在海南已经有上百年种植历史了。6年前呢，它取得相关的授权，全面负责利比利卡大咖啡大力咖啡的种植、培育和市场推广，同时打造出了戈壁地咖啡等等品牌，这款咖啡啊才逐步的走入到大众的视野。在戈壁地咖啡的背后，从豆到杯的产业链条正在不断的延伸。近年来，该公司呢以大坡镇为核心种植基地，联动优质咖啡庄园规范化的种植，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省种植海南利比利卡大力咖啡面积已经是有上千亩了。在大坡镇，我们已经带动30户咖啡种植户啊参与到产业发展，通过土地出租、务工等等形式，种植户呢每户平均年增收1.5万至2万元。

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公司常年用工50余人，旺季临时用工超100人，有效拓宽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渠道。而随着这个品种价值逐渐受到市场的认可，利卡大力咖啡生豆每一斤的收购价从30元已经攀升到了150元。目前的公司也是依托海南自贸港发展机遇啊，完善咖啡产业链，让这样的一杯特色的村咖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

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昌荣村以咖为媒业态延伸，昌荣村同样也是走出了特色的文旅融合之路，因为他们依托生态和近郊区位的优势呢，培育了乡村咖啡、特色餐饮、民宿和露营等等多元业态，创造一批就近的就业岗位的同时，也让部分的村民通过出租房屋、土地实现增收。下一步还计划呢，打造更多的打卡点位，进一步的做强村咖特色，让文旅融合的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无论是村咖，还是说特色的这些旅游的点位，还是说别具匠心的来自于我们海口的味道，我们的椰城的农业一直在不断的创新，也在不断的完善这个产业链，希望拥有更大的舞台，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来自于我们的海口特色农产品的真正的魅力吧。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以上呢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所为你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0: 转哪儿？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2: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

0: 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让你受雨打风吹之旅。
1: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

0: 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翔强的歌声永远是给人感觉非常的洒脱，罗马尼亚的女孩，有一种好像即将要远行和度假的感觉哈。依旧是中午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落地调频 1044， 除此之外网络端口同样可以找到我们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当中呢，直接的输入海口生活广播，然后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互动，也可以全程来收听并且和我们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讨论哦。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来，今天带我们的姐姐超有话，想问一下各位，现在你亲密无间的所谓的电子好友，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 AI 呢？
1: 哦，
0: 以前可能刚开始 AI 生成时啊，大家运用的频次并不高，甚至会有人说：“哎呀，他的 AI 味儿太重了。”无论是我让他做任何的事情，反正出来的那个文稿生成，一看就特别特别 AI 能说出来的话，用不了，完全用不了。可是打脸的事儿来了，现在我会发现 AI 的。怎么把他的 AI 味儿给除了？主要是用他的这个人，你会不会懂得 AI 背后的逻辑？一旦你掌握了和 AI 在一块聊天，或者是让他执行任务的那种技巧之后，你会发现他的操作简直是不要太好，对不对？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你和这个电子好友越来越默契，他甚至成为你难过时候的闺蜜。有的人就会发现，现在不仅是工作上需要 AI， 当我的生活遇见困境，我的情感受到创伤的时候，我依旧会选择要和 AI 说上几句话。我希望 AI 能够怎么说呢？为我缓解一下心情，就像是我的好朋友一样。更多的人可能将自己，比如 AI， 我今天要出去玩啊，我要见谁谁谁，但是我不知道如何穿搭。好，接下来就开始在 AI 的面前十八般武艺啊，走一遍，让 AI 来帮他选一选，究竟今天我穿哪一套更加适合。哦，还有情绪不好时，会把自己目前经历的很难过的那个关卡和 AI 分享，让 AI 来疏导几句，所以 AI 变得更加的万能。问题就来了，有人就在问到，为什么现在和 AI 聊天总是能让当代人感觉到更加的亲密呢？这也是今天我们的姐姐超有话当中要和大家去聊的一个问题。首先你也是想一想你自己常用的那款，无论是某包还是某地哈，等等等等，太多 AI 的软件，你熟悉用的是哪一款？平时你真的是会和他聊天吗？和他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带给你最治愈的瞬间，或者是你通常会和 AI 聊些什么？聊着聊着会发现 AI 是最不会出卖你的啊！聊着聊着发现 AI 好像最了解你，聊着聊着发现你啥都会问 AI。有人说现在特别不害怕，就是别人去看你的聊天记录，某个微信啊等等无所谓，就怕你点开自己和 AI 的聊天软件。为什么呢？就怕你看，怕别人看见你问 AI 的那些问题。万万没想到，平时如此这般坚强冷静有逻辑的你会问出 AI 这些如下问题。比如现在我看见很多人不仅是生活当中哈，情感当中，工作当中，举个小细节，哪怕去菜市场买个菜都得问一下 AI， 哎 AI 你给我看一下我手里拿着水果好不好，这菜好不好，你说我今天晚上做什么菜呢，那你帮我把这个配料写出来呗，诸如此类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和 AI 越聊越觉得感觉更加的亲密？ AI 它真的是让我们离不开，因为关系到我们的衣食住行、社交方式，甚至是社会结构。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啊，这个丹尼尔，他就在决定通过开通小红书的账号，然后在第一篇的小红书的笔记里面呢，他手里是拿着一条未拆包装的果丹皮，兴奋地向镜头打招呼说：“哎呀，我在中国竟然是有粉丝的呀！”因为当时嘛，他的账号的粉丝也就只有2个左右。据说呢，果丹皮是中国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自创的啊，这种自发创立的丹尼尔学术粉丝团的一种粉丝代号。这群人当中呢，既有伦敦大学学过的在他的这个课程当中学过的、跟过课的这个中国的学生，也有呢这个借鉴数字人类学理论从事研究的年轻学者。然后在这个算法助力之下，这一条报道视频可以说迅速的传开了，很快评论区里面就挤满了不同 IP 的地址的果丹皮们，更有网友非常震惊的直呼有生之年读书

书的时候天天引用的人居然开了小红书等等等等。包括小黄书在内的各种的社交媒体也是丹尼尔的重要的研究对象哈。你看他就研究了很多，比如说他和他的团队开启社交媒体影响人类全球比较研究的一个项目，然后并在全世界呢开展田野性的调查，并关注不同的这个文化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使用行为差异等等等等。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可能以前在社交的过程里面是比较社恐的，但是和这些 AI 智能的软件多聊着多聊着，发现自己的话口其实也是可以打开的、哦、所以这也折射到了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很多人现在掏出手机拿出你的 AI 软件，你就会非常自然的和他去聊天，和他去说话。然后和 AI 在一块说话的时候，你甚至是不用特别去周旋于我究竟该怎么样去表述啊，我该怎么样去表达才会让 AI 能够理解我，甚至是不会误解我。因为想想我们日常和周边的朋友啊或同事在交流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话术，尤其是在和领导交流的过程里面，甚至我们连语音都不会发，我们会选择怎么样呢？精致的去打磨我们发出去的每一个字儿，第一个怕字儿太多，第二个怕字儿太少显得不够尊重，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小到每一个标点符号，我们都是精雕细琢之后，有的时候把自己真实的想法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过滤，然后传递给对方的时候，他已经变味儿了。但是发现没，你和 AI 在说话时，你只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就行，他第一次没有反应过来，或者是给到答案你认为你是不满意的，你甚至可以毫无情面的要求他再去改正，然后说着说着你发现他态度很好时，你心又软下来，真的就是属于像发小级别啊，这种发小是没有任何利益牵扯的，然后你们俩在一起可以肆无忌惮，和亲人般一样，有啥说啥，然后该垮脸垮脸，该笑笑，该哭哭，该闹闹。 AI 的聊天让你会觉得你放下了平时社交当中那种疲惫的外壳，然后也不用戴上所谓的面具，你可以真诚的交往，说出你的心里话，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各位共同聊到，就是我现在在和 AI 聊天的过程里面，我通常会和他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或者是 AI 在哪一个瞬间特别的治愈我。你的留言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

卤蛋发来信息，他说我的 AI 治好了我的选择困难症，包括我今天要吃啥我就得问问他，但却养成了你的依赖症。为我这温暖在这里等着。我发现现在对于 AI 的依赖真的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了，包括前几天我去赶海，然后拾到了小螃蟹，我都会顺手拍一张照片，然后丢给豆包，我就问问他，我说哎，你帮我看一看这个小螃蟹是什么样的一些品种。哎，我就觉得好像现在随时随地只要你遇见了一些困难，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说像以前能够挖一挖我身边我需要被帮助的时候的那些朋友或者是谁谁谁哈，没有，你第一个想到就是把 AI 掏出来，似乎它都能够帮我们把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能非常非常的迅速。以前你在等待朋友的回答或者是同事的回答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特别的磨人，但是 AI 没有啊，只要你的网速是 OK 正常的，它甚至就是几秒钟就给你想要的答案，而且它的答案基本上还能比较准确，但是偶尔它也会瞎说一些哈。所以大家要懂得去分辨 AI 去和你分享的任何的信息，虽然我们不能说一竿子都说它全部都是错的，也不能完全的去信任，辨别的能力还是要有。小花说我跟我的 AI 呢还没有建立起太多信任，我基本觉得它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也不是胡说八道，我曾经看见过一篇关于 AI 建模，然后它和人类互动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 AI 在乱说话，就其实你给 AI 下发的指令也好，你问它的问题不要带有倾向性，这个倾向性譬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发出来的问题已经将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的方向列给了 AI， 已经对它有了一种暗示，所以它所有的回答都是朝着你暗示的方向去说的。那个博主专门分享了很多 AI 下发的指令，很简单的一些指令，但是你就是客观的去问，问数据，然后问内容，问条款，你不要说那如果说这个事情朝着什么什么方向是不是会更好，诸如此类这种有倾向性的问题，只要你放在你的题目当中，你的问题当中，他的回答绝对是朝着那个倾向走，反而那个倾向又不是你内心的一个标准答案，你就会觉得你就瞎说，你反而会埋怨你这个电子闺蜜啊。心情好可以有我，他说我觉得我的 AI 呢挺懂我，他就像是一个废话很多的朋友。你和他说的话多，然后他就可以回你更多的话，就你俩就成为那种相互之间废话特别多的朋友，志同道合，可以一块一块的说。哎，有没有人会发现，如果你说话比较精炼的话，你的 AI 电子闺蜜是不是他的话术也相对会比较的简短？因为你常常一个说话比较精炼的人，干事比较干练的人，你往往希望得到别人的答复都是言简意赅的，所以你得到 AI 生成答案之后它太繁琐，你会不会在潜意识无意之间你会冒出这么一两句指示，精简一点，不要写这么多。其实久而久之 AI 长期和你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它已经形成了你的一些逻辑或者是

是回答方式的要求，慢慢的有没有发现他的回答变得更加的精简了呢？有的人就是属于一个问题五个字可以解决，但是他需要别人回答他五十个字可能才会有安全感，或者是才能够更为清晰的了解。往往在得到一些比较精简的回答的时候会说，你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些，哦，赶快翻译一下你和你的电子闺蜜之间的聊天是不是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啊。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今天我们的超有话呢，正在和各位聊到，就是你和你的电子闺蜜 AI 在一块儿聊天的过程当中，一般你会问她什么样的问题，甚至就是 AI 最为治愈你的瞬间是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直接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然后发送过来，都可以看得见啊。然后我在平台上还能看见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比如会问到 AI 同事总是把自己的活推给我，我不好意思拒绝，每次都自己扛，特别累，我该怎么说？ AI 教你的话术教得挺好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用在日常工作里面，就这么直接的去回绝那些把活压在你头上的人？ AI 告诉了你方法，但是如何真正的去应对，还得要靠个人。

0: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

0: 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

0: 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2: 当时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和大家说到是关于 AI 的那些事儿。AI 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成为之前我们的工作伙伴，现在你会发现它融入到生活的细节无处不见，甚至可以成为你的电子好友、电子闺蜜、电子兄弟。遇见什么样的事儿，你第一个想要掏开手机和我的 AI 互动一下，问问我的 AI 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去做。失恋了，问一下 AI 我的情感创伤该怎么去治愈。喜欢上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开口，问问 AI 出谋划策。想要求婚了， AI 有没有好的点子呀。同事总是会把一些活赖在你身上，你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想问问 AI 话术。领导有些态度让你觉得模棱两可，领导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把领导说的话复制粘贴给到 AI， 你帮我去剖析一下我们领导的想法。今天出门了，去参加一个会议，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穿搭，让 AI 帮我斟酌斟酌。买了一样东西，不知道选的品种好不好， AI 来帮我甄别甄别。这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非常常见的一些举动。所以你和 AI 常常会互动聊天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甚至可以说一下 AI 比较治愈你的瞬间是什么。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刚才打开了我的豆包，最近和豆包的聊天里面真的就是我手举了一只小螃蟹，然后问一下，哎呀，这是什么螃蟹呀？怎么才能够养得活呀？浅夏安然，他说当我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的 AI 对我说了一句话，情绪总有起伏很正常，不必苛责自己，好好的接纳此刻的心情就好了。言简应该说出了那一刻可能你最想听的哈。然后也有人说他和朋友闹别扭的时候呢，也想听听 AI 的安慰，和他聊着聊着好像半个小时能过去。他说你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我倒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我看见很多网友的分享是有这样的经历哈。比如 AI 常常会说的就是那种心灵鸡汤啊，放下杂念，好好的放空自己，夜色很温柔，你也该好好善待自己。但是不同的人，你抛出来的问题或者是你说话的话术不一样， AI 好像真的是能够透析一下你的一些人物模型，然后知道你的风格，知道你的所需，他的回答是因人而异的。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就是五个朋友一块试验一下，大家就同一个问题，然后用你们自己的问这提问形式吧，像同样一款 AI 发出疑问，看看他的作答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个性化的定制呢？这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真的拉着你的朋友们或者是同事你们来试验试验哈。就同一个问题哦，就千万大家不要五花八门的，你问这个我问那个，同样一件事儿，同样一个问题，但是每个人发问的形式不一样，用你自己习惯的这种语气去问一问你的同一款 AI 宝贝，看看他的作答会不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有趣的细节上的微妙的改变呢？

和 AI 都会聊一些什么。有朋友说是比如说每个月的工资花得稀里糊涂的，想存一点钱，怎么规划比较合理。这是有网友真实的啊，他们说这是 AI 我的情感树洞，或者说是我的问题的军师，又或者是懂我的哥们儿姐们儿。他不仅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了，日常生活里面很多事儿我们都会问他。有人还会问说，我管不住嘴又不想运动，瘦十斤有没有办法让懒人减肥，去问问吧，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懒人减肥呢？希望 AI 不是瞎说一通啊。冰箱里面只剩鸡蛋了，土豆和青菜，能做什么简单又好吃的菜呢？别太复杂。哎，这个口令好像是我常常和 AI 聊天的过程里面我会说的，我有一些疑问，然后我希望他去解答，我一定会在后面说别说太复杂，让人一目了然就可以。如果没有这句话，我甚至觉得他可以迅速写出800字的作文，然后还有很多专业的术语，所以我就会说通俗易懂，甚至有的时候我把字数都控制好，请你在120字内通俗易懂，让人一目了然回答我，告诉我答案，告诉我解决的方法。还有朋友说，我的闺蜜总在我面前说她的烦心事儿，我听多了自己也很 emo， 怎么安慰委屈的她和委屈的自己？双向安慰，最后你把所有情绪垃圾全部丢给了我们的 AI 啊，还好 AI 够强大。然后也有朋友问到比较复杂，比如说我现在在一个项目组里面，感觉团队的氛围不是很好，大家沟通不畅，有的时候呢会互相的推诿责任，我作为其中一员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改善这种情况，让团队更高效的工作呢？哇，你问的这些我感觉都是那种某某单位要面试的时候会问一些管理岗啊行政岗哈、啊、当遇见在一个项目组里，你看这是不是标准的一个问题，然后 AI 哒哒哒给你生成，赶快看看吧，如果近期你要考试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在遇见这些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相处，人和团队之间相处的问题，他为什么可以用来考我们啊？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法，第二个呢逻辑思维，甚至还会考验一下你在一个团队当中是否有奉献精神，你如何为人处事。把这几点可能很难在短暂的时间当中想得周全啊，而且每个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自己的个人立场，所以这个立场不一定是广义上的，它可能会比较狭隘，然后以至于你的回答不够全面。但是 AI 它是个建模的过程啊，它的背后有很多数据的支撑和很多的一些案例作为支撑，它会把这些东西全部周旋了一遍之后呢，给你尽善尽美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个答案甚至是非常非常齐全，把你想到的没有想到的全部都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你还会让它再丰富，你说我觉得你的回答还是不够充实，还是不够有力，还是不能够解决当下问题，你能再帮我深入的思考一下吗？对，还有人说一定要发出这种深入思考，带有数据，带有经典的案例，然后以此帮我进行论证，我需要科学论证，不带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导向型的回答呀，或者是不带有什么虚假成分，一定是官方数据，科学研判，理性规划哈，言简意赅。所以在当下科技含量最高的大模型成了我们生活当中最日常的存在， AI 博学耐心24小时在线，你不需要给他说谢谢，也不会因为你的反复提问而厌烦你，他理解你的需求，回应你的期待。越来越多的人爱上和 AI 的聊天的过程，可能更多爱的就是 AI 的这种不厌其烦和一直特别愿意与你去相处的模式。芋圆七分甜，我平时遇事特别爱钻牛角尖，越想越难受，我就是这样一个和自己较真的人，所以我常常会用我的 AI， 然后和他说出我心里的死结，他会对我耐心的开解。他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希望在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愿意安安静静的听，这个人我选择的是我的 AI。 哦，还有朋友发来信息，曾经和 AI 聊着

0: 聊着有聊哭过的人吗？目前在我身上没有啊，在大家身上有没有？这个哭的点究竟是什么？就是他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话会戳中你？因为之前新闻报道里面是有，就是一个外地打工的女孩，年龄也到了一个上限哈、啊，她自己内心的上限嘛，大家还记得那个报道吗？所以她就问了一下 AI， 我现在已经多大了？然后我在这城市已经打拼了多少年？然后我现在、啊、基本上一无所有，那你认为我该怎么怎么地？啊 ，AI 对她的这个回复让她瞬间泪奔，我记得当时 AI 是 DeepSeek， 然后好多人就开始。模仿一下，把自己当下的面临的困境，然后自己心里的这种纠结也说给了 DeepSeek。 DeepSeek 的回答还真是，我觉得真是还挺厉害的，因为我也将比如说我说我什么时候来到了海口，然后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怎么怎么样，和 DeepSeek 一说，他对于我的这种回复也会让我在当下，我记得那一天应该是我正在小区里面遛狗，我牵着小狗，然后呢看见 DeepSeek 刷刷刷给我的回复，那一刻我是有一点触动的，但是不至于感动到流眼泪，我只是触动，然后还会感慨说 AI 的文笔好厉害哦。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呢，就和大家聊到关于 AI， 我们聊天过程当中常常你会和他聊些什么，他在哪一个瞬间治愈着你，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但是没有办法一一的看完啊，时间有限，今天的超有话暂时的告一段落，接下来时间呢是进入到我们今日份的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0: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记得小时候常常会被老一辈人教育，做人是要八面玲珑的，处事要圆滑有度，于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学着如何把棱角磨圆，好让自己在人群中不扎眼。殊不知真正的成熟不是变得光滑，而是敢于在关键的时刻显露锋芒，亮出你的棱角。反观自己的生活，如果你在人生以下的三个时刻选择了不妥协、不退让，那么可能要恭喜你，已经长出了属于自己的棱角。第一，坦然拒绝他人。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有一个场景让人至今印象非常的深刻，一位阿姨来家做客，看中了小雪的一本杂志，想借回家去看。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小雪斩钉截铁地说不。接着阿姨又问了一遍，她依旧只是回不，阿姨对不起。等这位阿姨走了，小雪爸妈立马的围住了，请教你是怎么说出这个不的，而且很自然，不需要理由。小雪回答说，不本就不需要理由，我有权拒绝别人。超前的边界感放到今天仍然很有震撼力。反而现实生活似乎有太多人都患上了不能拒绝症，周末只想在家休息，可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还是硬着头皮去聚餐。工作明明堆积如山，但是面对领导加塞的临时任务，仍依旧选择深夜加班。同事使唤你跑腿，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是还是依旧照做不误，总想着要体谅对方的难处，最后亏待的只有自己。事实上，拒绝不等于冷漠自私，而是给自己建起一道防护城，把所有勉强和不适都拦在墙外，进而保住内心的平静。许多时候脱口而出的不，就如刻刀一样，使你的人生逐渐变得越来越鲜明立体。你会发现，在拥有棱角后，并没有使你失去真心，反而让你拥有了更纯粹的人际关系和真正的自由。二，守住内心热爱。

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存的压力、家庭、事业等等的期盼之下，我们是否也忘记了最初的憧憬呢？和大多数人一样，只敢在赶路的时候胆怯地看一下眼下的月亮吗？其实殊不知，真正活明白的人，即使生活满地鸡毛，也依然敢于去追寻那一方月亮。可见一个人心中有热爱，不会长久的甘于现状，而是永远向着亮光前行。正如《人民日报》里面写的，人生漫长，晴雨交加，但若心怀热爱，即使岁月荒芜，亦能够奔山赴海，期待一束花开。当自己为了热爱勇敢地打破常规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可以为之付出、接受失败的勇气。只要不断地向前走，前方一定会出现属于你自己的芳草地。三，敢于直面冲突。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鸵鸟法则，即鸵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头埋进沙子里，试图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逃避应对。虽然很好笑，但是在遇到冲突的时候，许多性格温顺的人的第一反应何尝不是像鸵鸟一样逃避呢？认为忍一下就会风平浪静，殊不知危机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反而越逼越紧。之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啊，女主呢是一名特别特别好说话的人，和室友同居的时候，其中一位室友长期开着所有电源，导致电费比平时高出好几倍，其他室友都嚷着找她讨一个说法，只有女主为了避免这种矛盾，竟主动揽下多出部分的电费。本以为事情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没有想到室友在发现她好说话之后得寸进尺，先是约会没有包向他借包，然后呢看他的口红色号好便一起借走了，甚至后来还自私的私自的拆他的快递，顺走他的耳环，还把他重要的照片丢进了垃圾桶。忍无可忍，最后双方大吵了一架，事后舍友反而收敛不少。想起看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草坪，有的人故意踩过界，第一次踩时你没吭声，他便会觉得这片草地都是属于他的。因为人是试探性动物，如果第一次的试探被默许了，便为日后的边界侵犯铺平了路。因此面对明显的越界行为，与其内耗，不如及时亮明自己的底线。你的好要留给懂分寸的人，你的强要留给得懂矜持的人。当你不再为错的人纠缠，才有余力去奔赴对的月。你可以不去扎人，但是你的身善必须有刺，深以为然。说到底，所有的棱角并不是伤害别人的锐气，而是保护自己的铠甲。毕竟我们不是为了迎合别人的期许而活，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有权让别人的顾忌感受自己的感受。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做身上带有刺、有棱角的人，适当的保留一些锐气，保留一点点锋利。当我们变得不是那么好惹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好像都变得温文儒雅起来。生活当中，我们除了说 yes 之外，还是要给自己更多的选择说 no 的机会。拒绝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好像默许变得很简单，但往往其实默许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忍受很多的不快乐、不甘心和很多的抱怨，但是还是得埋头苦干，因为你曾经在第一次别人试探的时候，你没有果断地说出不、不行、不可以，反而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你要为曾经自己的这种胆怯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里面，也希望透过这段

短的文字，让我们做一个棱角分明的人。棱角不是说你像一个刺猬一样，任何人都不能触碰，你不和谐，不能够和团队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而是我们要懂得人和人之间在社交的基本的边界和分寸。当有人确实是越界了，那你要懂得保护自己，就像刺猬一样的保护自己。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同样你有很多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暖心的文字，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联系，分享好文，分享链接都可以。以上就是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在这个中午为你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君晓，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1: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0: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新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

0: 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

0: 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

0: 我们直播间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芳，以及主管护师黄显凤，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1: 谢谢主持人，我是李芳，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血弱视专科。
2: 李芳，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血弱视专科副主任。

0: 副主任医师。
1: 大家好，我是黄显凤，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徐若氏专科。
0: 黄显凤，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白内障斜弱视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
2: 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说到孩子的健康，其实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生活质量好不好，吃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或者生不生病。但是有一件事儿，很多家长其实一直在忽略哈，也是非常需要为科普了解的知识方面，就是孩子的眼健康的问题。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尤其小的时候，总是呢喜欢歪着头，或者有的时候两只眼睛偶尔还会不太对齐。但是这些信号可能就是不是习惯的问题，而是眼睛在为我们报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这个特别的日子跟专家们好好聊聊儿童最常见的两个视力问题，就是斜视和弱视。说到斜视和弱视啊，我相信这个词儿大家都听过啊，很多家长都听过，但是有一部分还是不太清楚。那首先呢，请李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讲一讲在我们的医学领域当中怎么认定是斜视，和我们老百姓普通了解到的那个斗鸡眼儿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3: 那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呢，比如说现在我在看主持人，那我的两只眼睛肯定是都盯着您这一个目标。
2: 是的
3: 啊，那当然当出现斜视的时候呢，它这个相当于两只眼睛它就闹矛盾了，不协调了，就会有一只眼睛在看您，那另外一只眼睛呢它就跑走了啊，有可能是跑到外面去啊，跑到里面去啊，跑到外面就是外斜视，跑到里边呢就是内斜视啊。那当然跑到上啊下呀，就上斜视和下斜视。
2: 我们在这个理解的这个当中哈，都懂一个道理，就是有内斜视、外斜视，还有上斜视和下斜视。特别想知道和主任的口中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早期我们有哪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也许家长觉得这是一带而过的事儿啊，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是随着我的年龄的发育，眼睛就可能发育到正常了。但是很长时间的时候是我们忽略了那些信号。那么在早期有哪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
3: 比较常见的一个忽视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一出门的时候看到这种比较强烈的一个太阳光的时候，喜欢闭上一只眼。对，这个呢可能很多孩子他是有外斜视的，他在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得很正常，但是一出门这个太阳光一照射，他就容易引起他的一个外斜视，外斜视出现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我们说看东西双影，
2: 双影
3: 把一个看成两个，所以他不由自主的就会闭上一只眼。那还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从很小一岁多的时候就开始去歪头看东西，把头歪向肩膀的这样一侧，这样歪头不管是走路啊、看书啊、玩玩具啊，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呢也可能会有这种上下斜视所以我们也要尽早的来医院做专业的检查。
2: 我想问一下，它斜视和弱视之间有关系吗？请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
3: 其实呢它本身是两个疾病，但是呢有的斜视呢它会引起弱视但是不是所有的斜视都会引起弱视，所以呢我们这个屏幕前的家长呢，如果你的孩子有斜视的话呢，先不要紧张那我们比较常见的斜视能够引起这个弱视的斜视呢，主要是内斜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内斜视的小朋友，他有一部分的这个孩子呢，他是这个斜视眼睛就比较固定比如说他的右眼可能一直表现为一个内斜，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个内斜的这只眼睛他就不去看东西了那我们的视力发育呢是需要我们去看东西，去刺激他，去锻炼他，那他的视力才能够正常的发育那当他这个斜的眼睛不去看东西的时候呢，那他的视力呢就没有发育的一个刺激的一个机会，就容易出现弱视。
2: 同步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做常规体检，包括孩子也会做常规体检那么在常规体检当中的这个视力检查，比如说孩子们的这种视力筛查，它是否就能够筛查出这种斜视和弱视的情况呢？护士长，
4: 其实现在我们的学校都有做常规的视力检查但是它视力检查的项目呢，它就是主要是看那个视力表，就是我们一字表，还有最多就是可能加一个电脑验光那这呢不能筛查我们的斜弱视，它最多是只能发现一些视力下降比较明显的一些这种小朋友。那我们的斜视弱视呢，它除了查你的视力，对吧，我们说了还要查你的视功能还有你的眼位

0: 这些你在那个学校的话是就是不能完成的，需要借助专业的设备。
1: 和主人也再交流一下，哪些人群是属于这种斜视或者是弱视的这种高危人群？
0: 斜视弱视的高危人群呢，主要还是有一些这种高度的远视啊，高度的散光，以及呢高度的近视的孩子啊，这一类孩子呢，他容易出现弱视，也同时呢容易出现斜视。
1: 也会出现斜视。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双眼不对称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一只眼睛的度数是高的，一只眼睛度数是正常的啊，或者是呢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也容易，如果不戴镜的情况下，也是容易出现斜视。
1: 也是会容易出现问题。
0: 对。
1: 那么护士长，您在平时这个收治患者的时候，有很多小朋友的时候，现在这种斜视和弱视的孩子们多吗？
0: 寒暑假高峰期的时候是非常多的，而且不光是现在就是斜视的话啊，它不光是因为斜视，很多就是要来做手术的。其实来做手术的不光是孩子了，其实很多成人也会过来做手术了。
1: 也会来做手术，
0: 对。
1: 所以主人刚才说到的这个斜视和弱视的一些高危人群已经涵盖到里面去了。那么主任，我还想问问您，就是说到这个斜视或弱视哈，就是我们当降临一个宝宝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怀疑他这种和遗传有关系吗？
0: 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个斜视弱视呢都是遗传来的。那有一部分孩子呢，如果家里有家族史的话，他可能会遗传给下一辈。不管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带小朋友来进行眼健康的一个筛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科普，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去海边，
2: 去游泳。
3: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要吃东西。
4: 你慢慢吃，剩下交给我吧。你们不就想要一个空气好、睡眠好、医疗好的地方吗？跟我走吧。

0: 好，
1: 精神好，这个地方太好了。
0: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守护光明世界，共防斜视弱视，眼部大健康，科普融媒体的直播间，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同时呢，在这里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都说呢，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是斜视弱视这两个小偷就爱悄悄的下手，等到家长朋友呢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要问一下问题啊，到底该怎么发现呢？发现之后呢，又该怎么治？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将斜视弱视疾病的类型如何检查和诊断和两位专家进行交流。那么首先我们想问一下黄护士长，第一个问题就是斜视和弱视主要分为哪些类型呢？
2: 我们斜视的话一般都是从病因去分，主要分为共同性和非共同性。之前我们主任也提到过，那共同性呢就是我们支配我们的眼肌和它的眼肌的那个肌肉和神经是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病变的，它的一个看向各个角度的一个斜视的角度呢是相同的，这是共同性的。那还有非共同性呢，就是我们主任之前提到过，有一些比如说有声道我们的大脑啊，还有就是像我们的有颅做过手术啊，做过手术的，还有就是重症肌无力啊，甚至是甲亢啊，就是它除了我们的眼睛以外，其实它还有一些全身性的疾病，

0: 来导致我们的眼部的一个病变。那弱视呢，主要是分为四个方面，一个就是屈光不正性的弱视，
1: 屈光不正，
0: 就是我们的高度近视、高度远视、高度散光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屈光参差性，就是两边眼睛的它的屈光的度数如果相差太大了，也会导致一个，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斜视也会导致弱视，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最后一种呢，就是形觉剥夺性的一个弱视，形觉剥夺性呢，就是说我们眼的屈光系统啊，它是有角膜、防水、晶状体、玻璃体啊，最后才成像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但是如果说那你的角膜有角膜混浊了，或者你有先天性的白内障，我们晶状体是混浊的，或者是上睑下垂了，那你这个上眼皮耷拉下来了，遮住了我们的角膜，甚至到瞳孔了，它会影响我们的光线进入到我们的眼内，最后影响成像到视网膜上，那也会导致一个弱视，
1: 也会导致弱视。其实您分析了这个斜视和弱视的一些类型，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您刚才是从医学的领域当中给我们做了解释，作为病人来讲，特别想知道弱视平时有哪些表现比较典型的。
0: 弱视那肯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的视力会比较差，对吧？那一般呢，我们就是说三岁以下他的视力如果低于 0.5， 然后4到5岁低于 0.6 啊，然后6到7岁低于 0.7， 8岁以上是低于 0.8， 或者是他两边眼睛的视力相差大于2行哦。但是我们视力呢也不是唯一的一个诊断标准，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立体功能的缺陷呐，还有异常的视物异常看东西的一个姿势。然后他看电视啊看书啊拿得非常的近啊，
1: 非常的近，
0: 对，很近啊，这肯定是弱视。还有就是拥挤现象啊，就是像我们弱视的小朋友的话，他看那个如果是单个排列的字或者图形会比较清楚，但是像咱们这种稿子啊，它不是一排很拥挤的密集的文字，它会错行漏行啊，串行，它就会，还有就是会有一个眼位，就是会造成我们的斜视啊或者眼位的一个异常。
1: 护士长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小朋友拿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会离着很近在看，就对我来讲，我作为一个家长来讲，我会认为他是近视。所以近视和弱视，他所谓的这种典型的表现之间，能不能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去区分的，主任？
2: 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去看它的一些表现的话，其实是不好区分的。
1: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弱视和近视呢，它的共同的表现是视力下降了，就视力不好了。刚才黄护长说的，那我们去看东西的时候比较费劲啊，拿东西比较近呀，或者是我们去看小朋友看电视的时候，他不喜欢坐在沙发上，他一定要坐到电视机前去看呀。
1: 看得很近。
2: 对，说看不清楚啊。但是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是近视，也有可能是弱视。所以呢，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发现这些异常的一些表现的话，还是尽早来到医院，我们进行一些专业的检查，来区分到底是近视还是弱视。
1: 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问问题哈，也希望我们的主任们帮我们来回答一下。好，有个网友说，总歪头视物，家长是否要提高警惕呢？那么护士长再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0: 家长肯定是要提高警惕的。其实他歪头啊，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歪头很可爱啊。但是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很多类型，有一些特别是我们很多类型的一些垂直斜呀或者麻痹斜呀，它需要通过歪头这样来让我们能够对齐，能够对齐我们的一个图像，或者是减轻那个斜视带来的这种视疲劳啊，或者是重影，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
1: 要提高警惕。好的。第二个人在问，他说这个外伤会不会导致斜视？请主任帮我们解答一下。
2: 主要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类型。一个呢就是直接呢损伤到我们的眼部了。那这个损伤呢，损伤到我们这个眼睛控制眼睛这个肌肉的这个眼球运动的这个肌肉了，我们叫眼外肌。那它受到损伤之后呢，就会导致斜视。那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损伤到我们的头部了。那头部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眼睛是连着大脑的。那我们的这个眼外肌，也就是控制我们眼球运动的这个肌肉，它是由我们头部发出的神经去支配的。那如果是呢，我们这个损伤呢，这个波及到了我们的这个神经支配这个眼外肌的神经，那它导致神经损伤的话，那它没有办法发动这种冲动的一个信号到我们的这个肌肉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肌肉它就没有办法去收缩了。对。然后它会向相反的方向，比如说呢，支配我们这个外面这条肌肉的这个神经受损伤了。
1: 是的。
2: 它没有办法收缩。那这个眼球呢就会往里边去偏斜。
1: 就往里面去

0: 偏斜。其实说到了这个斜视和弱视，刚才还有一个人在问到了这个，除了斜视是否能自愈，他也想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那么弱视是否能自愈呢？
1: 弱视呢，它也是不能自愈的，
0: 不能自愈的。
1: 对，所以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各位家长，如果我们发现弱视的话呢，我们是去积极的配合，我们的医生去治疗，
0: 感谢主任的解答，也感谢护士长。那么我们直播前的朋友们哈，如果你有很多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2: 我们蜜月去哪？
3: 去一个放松安心的地方。
2: 还有呢？
3: 还要健康，要特色。
4: 哎呀，巧了，你们要的放松安心健康特色我们这儿都有。哎，等一下，别着急走啊，我这就带你们看看。健康养生说有就有，你们看。无烟环境，你值得拥有。

0: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守护光明世界，共防斜视弱视，眼部大健康，科普融媒体的直播间，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在这里呢，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刚刚呢，我们找到了两位专家哈，分别聊了一关这个斜视和弱视的相关的一个话题，包括我们怎么去诊断呢，包括怎么去治疗的相关内容哈。那么说到这里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探讨一下，不光怎么治，其实说到怎么防，对我们来讲意义也非常大。那么首先请李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不起眼的这些习惯，其实在悄悄地伤害到了孩子的眼睛。
2: 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危害最大的还是我们常说的电子产品。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电子产品太普及了，每个小朋友啊，手机啊，平板电脑啊，还有电脑啊，这些用的特别多，那我们的家长呢一定要注意控制时间，以及他用的这个距离，用的时候的这个离的距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呢，就是写字看书的时候呢，坐姿是要端正的，不能歪头去啊，或者是趴着去写啊。
1: 是的，那么觉得这个您说的特别特别对，因为现在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科技发达，我们孩子们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不是怕电子产品，而是我们怎么去使用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环境，包括它的时间怎么去控制哈，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说到这，主任，大家都提倡这个户外运动，您认为这个户外运动真的能够预防近视吗？
2: 户外活动呢真的能够预防近视，这个呢不是这个我一个人说的，因为呢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去证明我们的户外活动呢是可以预防近视的。当然呢这个户外活动我们是要求时间的，每天呢至少呢是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1: 2个小时。
2: 那我们这2个小时呢，因为有些家长会提出来说，哎，我的小朋友从早上送去上学到晚上接回来放学，可能根本就不2个小时的活动就达不到啊。那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些这个离家近的，那我们可以走着去啊，那来回可能就有30分钟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分散的把这2个小时给凑够。那如果是平常的这种上学的时间确实是够凑不够的话呢，我们可以周末去补回来。那周六周日那我们可以增加到6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我们一周能达到14个小时以上，就已经比较合格了
1: 啊，比较合格了。所以呢家长朋友一定要知道

0: 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积累时间啊，积累孩子的户外运动的时间是需要眼睛，也是需要进行健康锻炼的哈。那么说到这儿啊，就是想问一下黄护士长，那么孩子做全面的眼科检查需要从几岁开始？
1: 其实这个主要是看跟您的那个有没有高危因素，就像主任之前说的，我们斜入式的一些高危人群，对吧？像你有家族史，然后有高度屈光不正的，或者是早产儿啊、低出生体重儿啊这些高危险因素的话，那我们建议是在6个月的时候，那你就要来做一次那个眼科的筛查。那如果是其他的孩子的话，那我们3岁的时候啊，因为他也能配合视力表了，那这时候呢就要除了测视力表啊，还有闪瞳验光啊这些。还有就是眼位啊，这些注视的性质啊，都可以来做了。那如果筛查没有问题，也没有高风险的因素的话，就是1年复查一次。
0: 非常感谢两位主任的一个细心的解答，也非常感谢护士长的解答。其实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但是呢，通过两位这个非常科普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环节，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家长朋友还是有所帮助的。那么今天呢，守护光明世界，共防斜视弱视眼部大健康科普融媒体的直播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同时再次感谢李主任，感谢我们的黄护士长为我们大家做来的科普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来了解关于斜视弱视的这种疑惑啊，为我们自己的眼健康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同时呢，在这里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我们与您下次相遇，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氏录。

0: 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勇敢。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故事，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道，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慢点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想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理想代表生活处处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8: 很多家长误以为不营养就是多吃高蛋白食物，其实多样化膳食才是基础。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可以参考标准，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累计达到25种，主食可以适当搭配糙米等杂粮，蔬菜水果兼红黄绿紫白等不同颜色，彩椒西兰花蓝莓等都是优质选择。温馨提示，孩子不宜摄入过多粗粮，摄入量建议不要超过主食的1/3，消瘦的孩子尤其需要注意。多样化饮食能最大化提供丰富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滋养肠道微生态。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要肠道健康，孩子感冒、积食等小毛病就会明显减少。不要因为孩子积食就过度的限制饮食，如若出现积食症状，请及时就诊，寻求专业帮助。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啦！
11: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2: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3: FM104.4。
11: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10: 嘿、hey ！
11: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4: 喂，你好。
15: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10: 耶、yeah ！
11: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曲可能伴随很多人的青春，恋人未满。曾经我们在想，恋人未满是一种什么样一种状态？可能它就是介于一种，还没有抵达两个人可以捅破那层窗户纸，但是呢，两个人又特别能够聊得来。你会觉得异性之间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再进一步时，就只能用恋人未满来形容彼此的这份默契吧。藏在心里能够遇见这样一个人，想一想也是一种很难得的美好的际遇吧，只能这样去理解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这个下班路上依旧陪伴着你啊。首先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个一蟹的超级平台，这个平台很不简单，它是藏在我们海口国家高新区海平一蟹园的国际化行业平台啊。海南自贸港国际医疗器械联合会作为全省制造业首家国际性社团组织呢，在2022年正式揭牌成立，汇聚美韩日瑞典等多国行业协会，联动海南39家本土的这个龙头一线企业啊，共同搭建行业桥梁。如今呢，平台集结160余家会员单位，覆盖研发、生产、检测、认证、投融资和跨境贸易全链条，是自贸港对接全球医疗器械产业的核心窗口。自带国际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三大硬核吧，联合会呢坚持大家的事儿大家办啊，推出办证落地、人才科创和这个财税市场七大一站式服务，化身企业专属产业管家，理顺繁琐资质流程，打通分散行业资源，全周期陪伴企业解决落地、研发、出海各类

难题。而且据了解呢，该平台身兼三重关键的角色，做政府参谋助手，参与产业规划起草，让自贸港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企业，做企业贴心帮手，高频开展院企对接、海外招商和资本洽谈活动，做行业发展推手，依托零关税双15%税收红利，搭建中式基地，打通国际技术贸易合作通道。未来呢，该平台将会持续的放大全球资源优势，一边助力本土的一线企业借港出海，一边吸引海外品牌落地海南，深度的联动了比如说博鳌这个药械创新资源，在加速国际先进的技术本土化落地，全力冲刺百亿级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这都是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哈，让大家了解到超级的这个医疗平台不简单。继续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这也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条新闻啊？就是20寸的行李箱不能够再免费登机了吗？真的是这样呢，还是说其中有些什么样的缘由呢？我们先来辟谣啊，并非所有的20寸箱都禁止免费登机。目前国内私航全服务航司与这个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的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全服务航司呢，通常提供全面的航空服务，包括免费托运行李、机上餐食、饮料、娱乐设施、优先登机和行李优先提取等等。差异化航司呢，一般就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会比较低，但是呢，免费服务是有限的。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然后是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的航司呢，考虑到经济的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么为何你的20寸登机箱带不上飞机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箱体的虚标尺寸实际是超出了航司的标准的，这是最为常见的原因。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一些箱包标注着20寸啊，仅计算的是它的箱体的主体，并没有包含轮子呀、还有拉杆呀、侧把手啊、包角等等凸起的部分。那你看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通用的标准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现在有一些行李箱在使用功能上做了一些变化哈，比如说它加扩展层，然后外置 USB 等等，加上轮组和拉杆后呢，整体的长宽高直接就超标了。不仅呢放不进行这个行李箱，还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均提供了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来核验。如果你放不进框的话，就无法随身登机了。目前的部分低成本和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的界面说明啊，很多旅客购票时呢没有留意这个行李的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相符啊，误以为20寸箱全面的禁带了。除了尺寸，像随身行李呢，它还有重量的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啊，大多是限制在5000克到8000克以内。但是不少旅客把衣服呀，还有化妆品重物都塞满了箱子，整体的重量就超标了，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很多人很关注的如何携带行李箱避免二次安检呢？那第一就是购票的时候，你先要看一下行李的条款啊，下面的这个下单界面之上呢，会仔细要看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啊，还有就是特价票务务必要重点留意。

第二就是测查一下你行李箱的尺寸重量，测量的时候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是看箱体的这个标称尺寸，出行前简单的称重，避免超重。第三就是现场被拦不要慌，如果说是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对比一下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的差异，选择省钱的模式出行。最后一点就是，如果购买是差异化航司特价票，尽量使用背包、小型手提包，省去托运和补购行李额的麻烦哦。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最关键的几点哈，第一个就是从我们开始购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每个航司不同，比如说你买的是特价票，你这票当中有没有携这个免费的行李的托运，它有明确的一个行李的规则，一定要读清楚。像我之前也是出门的时候比较粗线条，有一次就买票是买错了，以为自己这行李就是你就自以为然呢、就觉得应该行李都是托运的都是这个二十斤以内没有问题，我也不超标，我这行李箱哪一次都能上，结果发现自己买的这个票它是个特价票，上面是不含免费行李的。那其次还有一点就是，我知道尤其是在旅行或者说是回家啊，回老家之前，大家都很想有多带一点东西回去，或者是从家乡然后再返回自己工作的地方时，你都想把家乡，应该说把这个行李箱里面装满全部是家乡的味道，对不对？这种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把握住这个度之后呢，导致很容易超重啊。所以出门之前，首先呢，你关注一下，你量一下这个行李箱尺寸，按照我们的要求啊，你不能只是看它的箱身，还有包括它的这个鼓轮啊等等。其次称重一下，看看自己塞东西是不是太满了。就是和这个出行有关的，有没有发现在12306显示无票乘车的时候，为何又会有空座呢？这件事情是不是经常困扰大家？大家有时候心生还不悦哈，说你看我在那个购票网上明明发现就是已经没有空票了，结果你看我这一上车发现哪哪哪就是空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显示无票车上却有空座啊，具体的成因呢主要是有三类。第一个呢，就是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个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的日期、车次和站间及席别的车票时候呢，如果系统没有完整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情况。那其次还有就是乘车的时候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啊，他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一些站间部分席位出现了空座的情况。12306相关负责人解释到了，铁路12306显示无票呢，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具体成因啊是有这个三类。第一个呢，就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的席位，比如说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了，至开车前呢也没有产生新增的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是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是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的状态。第二就是旅客发现空座，实际上是该旅客呢查询购票之后，该次列车新增票额未售出形成的一种空余的席位。比如说旅客他退票改签了，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这种空座。第二呢，就是车票发售的过程当中动态列结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这种空座。那么第三，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的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了加挂扩编，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了空座。第三个就是原因啊，个别旅客购买了这个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抵达实际目的地之后提前的下车了，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处于一种空座。12306不主张啊旅客采取这种买长乘短的出行方式。

是这种方式呢，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失真的一种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浪费哦。你看，专家也是分析了如何有效利用让空座不空呢？首先，空座本质就是旅客出行需求和这个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嘛。或该趟列车席位能力和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形成的临时性的状态。像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组呢，它座位上就会上方设置红黄绿指示灯，可以显示座位占用的情况。如果出现空座的话，旅客可以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席同席别临时就座。但是还是建议啊，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的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呢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那种票额将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优先满足已经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此外，咱们旅客呢有可以选择一些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来出行。当然还是那句话，就是出行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出行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很多种，要是根据我们的时间然后去到的目的地合理的，应该是更加科学性的去规划，才会让我们这趟出行呢既省力省心还可以省钱。这个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到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志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不少家长都有过这样的困惑：明明按照营养标准搭配孩子的饭菜，可是孩子就是没有胃口，扒拉两口就放下筷子。营养配比再完美，孩子吃不进去，吸收不好，一切都等于零。那么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答案啊，往往不在餐盘里，而是在孩子的脾胃上。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孩子成长需要良好的营养来助力，均衡饮食，品种多样固然重要，但是食物进入身体之后能否被有效的消化吸收才是关键。在中医看来，与脾胃运化密切相关，脾胃为后天之本，人出生后所有的气血精微物质都要靠脾胃来转化。如果脾胃虚弱，那么即使餐盘里摆满了优质蛋白、新鲜蔬菜和全谷物，孩子无法利用，反而更容易出现积食、腹胀、大便不调、面色发黄等问题。
7: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8: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8: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8: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1: It's show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2: 这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期下班吧，又是在一首特别浪漫的歌曲之后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我们的落地调频之外呢，欢迎大家也可以及时到这个网络之上来听啊。首先呢，可以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在海口 APP 当中搜索一下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这个账号，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直接的进入。继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身边那些事儿哈。刚才前段时间里面和各位分享到，比如说一些行李箱啊，对不对？很多人讲20寸这个行李箱不能够再免费登记了吗？这个首先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缘由啊。

好了，接下来和各位呢共同分享到的，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航司还是有点多啊。由你自己在这个登机的时候，比如说你出行，你的这个行李箱怎么来去看一看免费托运的情况，你购票的时候有没有看清楚行李的一个规则，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宠物进客舱。现在越来越多的航司开放这种宠物进客舱嘛，也是催生了千亿级的消费生态啊。比如说尤其是当一些热门季的时候，大家想旅行出游，觉得好像我的宠物究竟谁来照顾呢，是很多养宠家庭的难题啊。那么这些年呢，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了宠物托运等相关的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了，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的选择。目前呢，国内已经有十余家的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呢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点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了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呢也在不断的去推进服务升级。比如说像南航、东航以及呢厦航等等航司相继宣布啊，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的放宽了。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呢，对于宠物收取的费用是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呢还会收取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就多买了一张机票哈，为航空公司呢增加直接的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的布局这个项目，这个服务的范围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啊，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的用品以及配套的服务。业内人士认为啦，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的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啊、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一种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啊，很多宠物家庭就要了解一下了，宠物进舱它有哪些要求呢？考虑到安全以及其他旅客接受程度的问题啊，目前国内航司在进客舱方面依然是对宠物的大小、品种等等方面有一定的要求，不同航司呢也在具体的细节上还会有所不同。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航司仅是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到客舱，宠物的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啊，必须是健康的、没有传染病的，不能够散发恶臭。患有疾病或者是具有攻击性的宠物呢，严禁运输。怀孕分娩后48小时之内，或者处于哺乳期的宠物不予承运。还有部分航司对于具有呼吸健康风险的扁平鼻犬种、猫种有禁运或者是限运的要求。要携带宠物的检疫合格证明，然后疫苗注射证明以及尺寸合规的这个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宠物箱呢必须遵循双锁双防的原则，运输全程进而打开宠物箱啊，并且呢宠物必须穿戴这个纸尿裤，犬类全程要佩戴

嘴套。目前像东航、南航、春秋等部分的航司在机票销售前端就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的标识，同时对于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了友好的提示，旅客呢可以根据自身的不同需求进行选择，特别能够体谅就是有爱宠之人。当然有些朋友呢其实他也不是不喜欢宠物，只是说和这个小宠物啊小动物尤其是带毛的这些宠物在一块接触的时候呢不一定会那么的适应哈。所以大家在购买票的时候，你像这些航空公司他就在前端就标注了这是一个友好的宠物友好的航班，然后可能你的区域的附近会不会有这个宠物的临近区呢，大家看好它的标识做好选择，个人根据一下个人的情况来选。比如说像我这种是特别喜欢毛茸茸宠物的人而言，如果我看见我的附近是有宠物的话，我一定会首选坐在他们的身边，这样也可以让我的整个行程变得更有乐趣哈。

今天我看到一个话题，也特别想和大家的分享啊。很多网友就在 VS 一个问题，到底是甜粽子 VS 咸粽子，哪一个会更健康呢？其实你别小看粽子哦，能量是不低的，因为粽子主要原料是糯米嘛，有的地方呢也会用黄米。糯米每100克就含有78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啊，能量大约是350千卡。如果吃一个中等大小约100克的粽子呢，里面大约包含了80克糯米，再加上各种馅料，这个能量啊可能就会达到280千卡以上了。而且它的馅料提供的能量可不容小觑，比如说传统的肉粽里面就会有五花肉啊，还有咸蛋黄、豆类、植物油等等作为馅料，这一番操作下来呢，原本富裕的能量又狠狠地拔高了一截。那比如果蒸粽，不仅呢个头特别大，每一个粽子重量可达500到600克，甚至是更重，里面还会包裹着足量的五花肉等等，能量暴增。一个粽子包含的能量差不多相当于6碗米饭啊，每碗米饭以150克来计的话，不是吓唬人的，是真的真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甜粽 VS 咸粽到底哪一个会更加的健康呢？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绝对的答案，是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比如说甜粽，它这个红枣粽啊、豆沙粽糖多，能量呢升得快，如果血糖不稳定或正在减肥的朋友们，这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咸粽比如说肉粽啊、蛋黄粽，脂肪和蛋白质高，同时钠和油也不少，脂肪和油吃太多的话呢，也不利于血压和血糖的控制。所以无论是甜咸，关键都是要看吃的量。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呢吃1至2个，记住是小粽子，每个大概50克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控制饮食的人群的话，那就得更少的来吃了。有朋友会问说，很多人都以为糖尿病人啊得跟粽子绝缘，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绝对。粽子确实升糖快，但是只要合理的控制食用量，选对吃的时间，搭配好食物，吃一口小小的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建议每一次不超过50克，就差不多是一个小粽子吧，不吃红枣粽啊、蜜枣粽这种甜馅儿的，选择五谷杂粮粽是更好，它升糖呢会慢一点点。吃了粽子相应的那顿饭的主食，大家就可以悠着点了哈，最好再搭配一点蔬菜和肉蛋类的优质蛋白质。总结一句话，可以尝，但是呢不要当正餐主食那么去吃。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会说自己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肉粽，也有朋友说哇，我们吃的一直都是肉粽啊，从来都没有吃过这种甜粽哈。但是有一种粽子，我觉得它的含金量其实挺高的，就是白粽。我个人特别喜欢吃小白粽。在我们贵州贵阳那边哈，就吃这个白粽的话呢，它很简单。第一种最为原始的吃法就蘸白糖，我觉得很好吃。第二种呢，就可以蘸一点豆面，然后再裹上一些白砂糖。吃上去口感也绝佳，反正就是可能关于粽子吧，每个人喜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现在粽子里面呢也是五花八门，包括粽子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啊，还有巧克力粽呢，现在冰皮粽子也是很深受大家喜爱了。但是这种呢就是挂着一种粽子的名字，其实它已经转换成为像点

心一样的。还是那句话，无论是甜粽还是咸粽，还是要看看大家所吃的这个量啊，包括这个选材也很重要啊。你说比如说那个肉粽里面，有的人就特别喜欢吃那种大肥肉粽，尤其那个肉越肥越横越大，就觉得越好。那你说吃了这么一个粽子，而且个头还很大，那吃下去的确它的那个卡路里，它的能量那肯定是非常高的，但是偶尔吃一两次我觉得解解馋是可以的，一切把握一个尺度吧，过度都不行。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为大家的分享一下日常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另外一件，就是关于外卖了。其实很多人很忙的时候会选择点外卖哈、啊，还有就是为了解解这个嘴馋也会点外卖，甚至当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回到家里终于可以放松的时候呢，还是会选择点上一份自己想了很久或者是很喜爱的一家外卖。那么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便利又健康呢？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一直可能常常会往外卖之上去挂一些怕不健康的标签的原因，是在于它的口味可能很重，就隐藏有很多盐啊等等啊。比如说还有很多人喜欢喝快乐水、续命茶，代表食物像奶茶、碳酸饮料和含糖果汁、风味咖啡，对不对？这都是大家喜爱的。第三就是高脂油炸盛宴，炸鸡、油条、烧烤、红油火锅，哎呀，这是不是大家平时就特别爱点的东西？第四呢，就是增鲜调味品，比如说麻辣烫、关东煮、汤底醇厚的面食、重口味的炒菜，都爱吧？是不是听了之后流口水了？但其实啊，这个肾脏损伤往往是悄无声息的。等到出现水肿啊、恶心乏力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所以我们在享受外卖便利的同时呢，记住以下这几招，其实可以很有效的、轻松的护肾啊。第一，就学会挑挑食，点餐的时候备注少盐、少油，不要另外加糖，这个商家一般都会照做。第二呢，警惕一下隐形盐，就是大家平时喜欢点一些汤底很浓啊，或者是酱料很多的这些食物，麻辣烫啊，你吃完就行了，但是你别喝那个汤，好不好？酸辣粉的汤也别喝啊，能不喝就不喝。第三呢，用真茶替代一下奶茶，虽然我知道奶茶的含金量有多高，我也是一个这个奶茶的忠实粉丝，但是偶尔喝一喝吧，也可以选择用一些无糖的纯茶、白开水或者是淡柠檬茶嘛，来替代这种含糖量极高的饮料奶茶。第四，就自备一点蔬菜。怎么来说呢，就外卖的这个蔬菜通常是不够的，我们自己可以给自己加一点嘛，加点黄瓜呀，带上一个小番茄呀，补充膳食纤维，有助代谢废物的排出哦。啊，当然还是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如果生活当中你出现以下这几种不舒服的话呢，可能不只是累啊。第一个啊，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发现眼皮和脚踝水肿了，挤压之后它会凹陷。第二呢，小便泡沫变多而且久久不散，可能这就是蛋白尿。第三，尿色变红变深，像洗手水或者浓茶。第四，如果你是觉得累、没有胃口、恶心，但是又找不到原因的话呢，出现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是和我们的肾脏问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误认为，哎，我只是太累了，我可能休息一下，我养养，过两天就好了。建议还是及时去医院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哦。

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我们今日份儿，一起下班吧。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啊！大家在线下联系到我们的一些方式当中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记得添加关注。

最后一首歌曲同样是送给你，希望在这首歌的旋律之上也能够让你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吧。无论你接下来的这站是奔赴哪儿，可能是和闺蜜兄弟啊家人有这么一场约会聚会，还是什么，还是说家里的这个晚餐已经做好了，就等着你回来吃上热腾腾的这一口。这些生活气息都是让我们每每在回家路上最开心的事儿吧，或者是你下班路上，在你的全程伴随有好心情和好期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

0: 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

0: 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麦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

0: 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3: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

0: 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

0: 您来接我了，您等着我。
1: 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0: 妈妈，你别走，妈妈。
2: 做梦了，来喝点水，喝点水。
0: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想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
2: 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0: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2: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1: 爸爸，你来了。
5: 啊，
1: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2: 哦，我去拿书包。
6: 邓老师，
0: 怎么了？
6: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7: 见老师。再见。
0: 再见。
6: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6: 那是小提琴。
8: 哟，真真爸。
5: 啊。
8: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

0: 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着你在这儿说闲话？
1: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0: 哎，你这
1: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2: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
3: 陈奶奶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
1: 个，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就这。
0: 小兰子，回家吃饭。
4: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0: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4: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0: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就该骂。
4: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0: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4: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出生在马兰，这里是我的根儿。我教孩子们音乐，是希望他们将来过得好，有了音乐的陪伴，孩子们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他们一生都会自信自强，幸福快乐的。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嗯，这个，
0: 哎呀，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啊？
4: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0: 还是两层小楼呢。
4: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
0: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
4: 哎呀，我有积蓄。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0: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那盖房可是大事儿，那二层小楼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
4: 我知道，我算过，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够用了。
0: 不行，小兰子，你是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这是你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钱，不能花在盖房子上啊。你得给自己留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4: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0: 哎呦，小兰子，哎。
5: 咱们要排练。
2: 是啊，真真，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5: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3: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2: 啊？
5: 你开什么玩笑？
2: 真真，你别吓人了， 你看，吓得白鹏。

0: 结巴了。
1: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2: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1: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3: 邓老师，您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来来，你快坐下。
4: 好，
3: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他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3: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4: 可是我们家珍珍他爸主事，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3: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4: 哎呦，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3: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4: 哎，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3: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4: 啥？
5: 音乐城堡？
3: 对，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
4: 哎呦，
3: 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
4: 哎呀，真的？嗨，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3: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4: 可我家老三还小。
3: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
4: 我跟他爸商量商量。
3: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4: 哎，
6: 邓老师啊。
2: 哎，
6: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2: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6: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2: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6: 哦，
2: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
6: 嗯，
2: 这个活我交给你。
6: 好，行行。
2: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6: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2: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6: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2: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啊？
6: 邓老师，真的？
2: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6: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真真爸，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1: 啊，
0: 真真这个孩子聪明懂事，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1: 啊。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不得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
0: 哎呦，太好了，真真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
3: 好
5: 嘞，
3: 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9: 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声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不行，学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明明，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1: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0: 好，那咱们俩约定，
2: 拉钩，
3: 拉钩，
4: 一言为定。

0: 小兰老师，真没想到啊，这月亮舞台这么壮观，这么漂亮。
1: 是啊，这个山水之间的舞台，我盼了十年，现在终于建成了。
0: 哎，小兰老师，
1: 嗯，
0: 那这舞台建成之后，您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
1: 啊，马兰儿童音乐节要开始了，我太高兴了。记者同志，你看窗外的铁冠山，我们马兰的风景多美呀！你一定要多报道报道，让更多的人来我们美丽的马兰。
0: 好。小兰老师，月亮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您想好演点啥了吗？小兰老师，小兰老师，你怎么了？师傅，快，快去医院！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我们是
2: 马兰小乐队。
1: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哎，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

0: 姐，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

0: 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

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政策红利全面释放。作为海口综合保税区原中原标杆，高培国际产业园，深耕离岛加工免税、跨境电商孵化、消费精品贸易，已集聚超200家跨境贸易与加工企业，成为自贸港政策落地、产业集聚、企业孵化的重要载体。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高培国际产业园李正言总监，共同解读自贸港封关背景下加工增值30%免关税、企业与

0: 与个人所得税15%等核心政策。 如何转化为产业动能，探讨园区如何助力企业抢抓自贸港投资新机遇。李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自贸港经济在线的观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高培国际产业园总监李正言做客演播间，结合自贸港宏观运作背景解读加工增值免税、双十五税收等核心政策。 介绍园区运营现状、企业孵化服务与落地案例，分享助力中小微企业转型的经验；介绍园区投资赋能、对接东南亚市场、打通免税渠道等新举措；剖析产业链布局与发展规划，共话自贸港加工贸易与跨境产业的全新机遇。
2: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
0: 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高培国际产业园，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感兴趣的是你们的名字，因为大家浮现在脑海当中第一个符号其实跟奶粉相关。后来呢，我经过考证，果不其然，有很多的渊源，尤其是涉及到你们的母公司国建集团啊，这几年的消博会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那说到这里呢，你们园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定位，我们刚才一开场也介绍，叫园中园。作为首批的入驻宗宝区的园区，截止到目前，整个园区发展情况如何？尤其是结合自贸港宏观运作之后，在招商方面呢、服务方面啊，整体情况如何？
3: 我们高培国际产业园投资一共是1.96亿元，占地5.3万平方米。 因为当年我们是在深圳做了跨境电商，1515到2018年，那么回到海南之后，2018年拿了地，2021年开了园，那么2021年开园到现在呢，一共累计服务企业超过500家，目前还有超过200家，230家左右。我们其实最核心的主要任务就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让中小微企业在自贸港落地生根，做好他们的安商养商扶商的工作，第二个的话呢。 其实从2022年开始，加工增值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就把重心转到这一块。第二件事就是怎么样让做工厂的企业来海南真真正正看得懂政策，了解政策，并且敢做。因为在整个加工贸易的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在观望。
0: 说到这里呢，刚才我们也说园中园，其实呢，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就是它享受双重的优势。一方面， 自贸港，另外一方面，宗宝区，这里呢要说到，怎么能够让这样的软硬件的组合拳，让企业能够把政策用足，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王牌政策，什么呢？就是加工增值超30%货物内销免关税。说到这么一个核心的政策，其实呢也是很多企业看重你们园区、看重海南的一个核心所在。
3: 那如果是一个企业想要落地，前期它要理解，要申报，最终这个化成成果，这一套下来，你们园区肯定是要做好充足的服务保障的工作。那这方面怎么能够把它转化成实效的？说到加工增值啊，我认为我们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首先，我们是一家奶粉的工厂，在广州有一家工厂，做工厂已经经验超过了15年。 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之所以当时考虑在海口综合保区拿地，其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海口综保区它有完备的工业基础，因为你做工业需要水、需要电、需要气，没有这些工业配套，没有办法去落地。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解决园区企业什么问题？其实有很多园区企业，他以为每个
0: 过来的工厂都可以完成免税，那没有。所有的加工企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要在鼓励类目录才能完成加工，这是一个关键的点。通过您刚才的一个解读，其实呢，我来理解就是，你们园区它不光是一个物理空间，它更多的角色可能是 政策翻译官，或者是一个合规守护者，因为很多企业可能对政策吃不透，而这方面呢，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个重点。

0: 那说到这里呢，不光是刚才说的这个加工增值超30%这么一个王牌政策，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叠加的政策，比方说自贸港15%企业所得税、15%个人所得税、境外投资所得免征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政策叠加，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来说，确实是一项红利。那说到这里，你们可能承担更多的，比方说这个对企业的这个税务的策划，或者说这个资质申报合规的培训等等，就要下足功夫。而这方面怎么能够具体的帮助企业能够降低综合成本？
1: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我们有一个观点啊，叫做让听见炮火声音的人做决策。因为我们虽然说在经营园区，但是跟绝大部分的园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主营业务还是在一线的战场上拼杀。那么剩下来的一些经验，因为你只有用过，你才能知道怎么做，对吧？对于这几个政策理解也非常深，因为我们本身自己高培的产业。也都是在这个政策上实现了飞跃的往前走啊，也是红利的受益者。那么我先解读一下政策。首先，第一个15%的个人所得税，它有一些条件，就是高端人才、剪切人才
0: 对。
1: 啊，在岛内居住要超过90天，原来是183天，90天其实也很容易满足。第二个的话呢是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也是鼓励类目录。但是绝大部分的企业都能满足，那么这两个双十五的组合拳，我认为它是开了第一枪，开了第一枪。第二个的话，其实最重要的是境外投资免征，这也是大量的投资者所忽略的。境外投资免征，它详细的两个关键点就是主营业务占比要超过60%，同时在国外注册公司，持股超过20%。如果你的利润从国外回来是免收企业所得税的，这么一个税收优惠的组合拳，其实可以打出王炸的效果。因为大家来海南安商、扶商、养商去创业，首先第一个政策红利得吃透，这是一个大礼包。我们先学会在创业的初期，怎么样去实现盈亏平衡。
0: 我来浅显的解读总结什么呢？比方说哈，这个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首先第一个15%的企业所得税，它可能能直接就降10个点。那如果是个人所得税，还能够减免。其实，在一定角度上，它可以转化为这个员工的福利了，
1: 员工福利，
0: 员工福利啊。
1: 可以这么
0: 再
1: 理
0: 者
1: 解。
0: 呢，您说这个境外投资所得免征，如果是确实海外有一些子公司，那就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说了，组合拳出来就是一套王炸，而这个王炸这个基础呢，就是源自于你们先行先试，总结了丰富的经验，把这样的一些经验怎么能够再分享给更多的一些企业，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享受到关税减免的红利。
1: 是的。
0: 说到这里，他现在已经这个上半年过去了，下半年在服务上，软硬件上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吗？
1: 其实我们经营园区从2021年5月到现在，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让中小企业在海南真正实现我们自己的一个角色，我定义为雪中送炭。怎么样让1到10甚至10到N 的企业已经做成了企业，锦上添花？这两个是未来下半年甚至未来2年我们重要思考的几个问题。过去3个月吧，有不少来海南的企业家是奔着进境免税店来的。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岛内居民免税这个政策从去年12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开业到现在，中间有一个痛点就是，因为我们都进了几家免税店，也都合作了，就想，有免税店他找不到国外优秀的货源，国外有优秀货源的企业他没有办法对接到进免税店，中间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做到一个直通车的一个作用？帮助一个承上启下、穿针引线，你来海南这么一个全面开放的一个定位，这么一个自贸港的大势，那么还是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小切口，找到自己一个载体，来到海南做1米宽、100米深的事情。我们去想，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去帮他们找到这样的小切口，扎根， 在这里。
0: 您越这么说呢，其实我现在对于你们园区的定位也理解的越来越。

0: 越来越清晰。你们总结的叫离岛加工免税贸易综合体，当然了，涵盖到这个几大功能，现在也是越来越完备。当然了，我们想特别的聚焦到一些中小微企业，他们的落地怎么能够变得更快速？这就依托到你们的硬件扎不扎实啊？另外呢，你们的软件，比如这个全链路的孵化服务，怎么能够更精准？这方面有哪些体现和优势？
1: 其实我们可以先用两个例子开头。首先一个是2年前有一个做建材铝合金的大哥来到我们园区，他说他要做美妆。我说你做不了美妆，因为美妆一般人真做不了，因为太卷了。包括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网易考拉，占到国内的美妆市场跨境进口的美妆市场的86%以上。那他说他做白酒，我说白酒更难做了，这个更卷了，对吧？2000多的飞天，1000多的五粮液等等等等，你没有办法去贴牌。哎，研究我们一起来判断他是做铝合金的建材，有差不多400多个网点，这400多个网点基本上都是，一些中年的男性，哎，我们怎么去考虑做中年男性的生意？哎，研究到最后发现做威士忌比较好，做威士忌做了2年，现在一个月也是有个大几十万，那么他现在已经做成了，哎，彻底的从传统贸易转型到做跨境贸易，现在他在打算做什么呢？做威士忌的加工厂，威士忌的加工厂，那么他可能会找一些投资人做一家威士忌的加工厂，其实代价没有那么大。它其实是园区的非常典型的案例，从做传统再到做贸易，再到做工厂，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位，叫先从做消费免税，再到加工免税，这是一个点。那为什么能做成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园区有几百家企业，几百家企业都可以互相去抱团发展，因为这些企业都被我们过滤过，都是真真正正做业务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有自己完整的供应链团队。包括 IT 团队，因为我个人也是园区的创业导师，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经验，告诉他别走偏。其实创业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叫不做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做减法比做加法更重要，所以也是像大家说的，选择大于努力。
0: 在之前的访谈当中，我的总结可能略显狭隘了，因为什么呢？我觉得你们园区首先第一个，它的定位就是政策的翻译官，把政策给你解读嚼碎。除此之外呢，就是合规的守护者。
1: 头衔，
0: 就是你在行驶发展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合理合规？我给你一个指引。但是刚才您又补充了一个，其实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战略的谋划师。企业怎么能够从无到有啊，从弱到强？这个战略的布局显得更为核心。说到这里呢，其实一个园区的发展整个态势如何，我们呢有一些参考的指标。你看，比方说这个招商的态势，你的集聚效应现在怎么样呢？那比方说像这个企业的经营数据，甚至还包括这个政策落地的效率，也就是我们的制度红利怎么能够加速释放等等。就这三个方面，我们综合考量，您觉得现在整个园区发展态势如何？另外，对于后续的发展，你有没有信心？此外呢，我还想特别了解的就是你们的这个目标非常的明晰，打造自贸港领先加工贸易综合体，这个领先又该如何体现？
1: 这几个问题都非常的好啊，我逐一来回答。先说信心，对吧？我们经常讲，信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哎，我们封关元年，天时已经到了。其实我们做生意，其实天时比其他因素都很重要。天时到了，这是我们信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是人和，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作战超过了10年，包括前3年在深圳。那么我们团队基本上都完全能满足整个企业的服务标准。第三个是地利，我们在海口综合保税区。其实我们这几年在打交道下来，我们非常的认可我们之前的决策，在海口综保区拿地，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更适合做贸易，更适合做加工。所以说，信息来自于这三个方面。第二个讲目标，因为我们过去的目标是说，哎，能不能做到500家？中小微企业能不能引入10家的加工增值的企业？

0: 业，我认为这个目标有点小了，因为我们现在几乎都快完成了，都快完成了。那么未来，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就是，真真正正做到，哎，高培产业园在全国知名，也不是说用简单的数字去衡量，至少肯定是有个2000家以上的企业。虽然说我们有小园区，园区不大，5.3万平方，但是有大梦想，这是我们这个目标。
1: 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也临近尾声，想在最后呢，您对一些企业啊，尤其是呢现在正在徘徊要立足我们海南投资兴业的朋友，能不能发出一份邀请，来到咱们海南自贸港共享发展红利？
0: 全国的投资者、企业家、观众，大家好。我们经常讲，要找准定位，才能，获得更大的突破。尽早布局，提早受益。也欢迎大家来自贸港创业，也欢迎大家来高培产业园，找我们一起来共度未来的自贸港风光的红利。
1: 好的，感谢李总啊，我们也特别希望啊，高培国际产业园未来能够打造更开放的平台，吸引更多的一些企业和项目入驻，让我们共同能够优势互补，做大做强。朋友们，从宏观政策红利到加工增值落地，从全产业链孵化到企业成本优化，高培国际产业园正以政策落地、服务赋能、产业集聚为核心，成为自贸港消费精品与加工贸易的重要承载平台。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持续深化，这座集免税贸易、加工制造、跨境电商于一体的产业园区，必将吸引更多企业共享机遇，共赢未来。再次感谢李总啊，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了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给您分享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星月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

0: 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回忆在晨雾里变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快乐资讯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即将抵达。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之手的污名不要饮用在水上。
5: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息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